0: 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间到8:05，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感谢各位啊，早间出门的时候啊，首先选择我们这档节目来去陪你一路同行。接下来已经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第20段的节目了。节目刚开始呢，还得说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呢，就是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互动的方式呢是微信服务账号啊，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就可以来发信息跟我们节目进行互动了。咱们把耳朵叫醒的车友友们啊，这是我们周峰的车友友们，早上好。从明天开始，我们的周峰呢就要重新回到节目当中来了，因为他请假的假期已经结束了，为期3天，小亮的代班就这样这个即将收尾了。谢谢大家啊对我的包容啊，然后明天峰峰就回来了。希望大家都能做高情商车友啊！哎呀，峰峰可算回来了，我都想你了。这叫高情商，互动。你都不知道啊，每天你不来的时候，那两天你不来呀、啊，哎呀，我每天啊吃不好睡不好。啥叫低情商回复呢？是吧？低情商回复是，哎，你代班时那主持人哪去了？他随风飘去了啊！好，哎，这是今天要说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上时段呢话太多了，正事儿忘了，好不好？我得办个正事儿了。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严选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段呢，严选好物向你推荐，首先呢推荐几个活动，然后再给你推荐我们电台商城里面的严选好物啊。首先呢，我们电台商城呢这个全新改版啊，然后我们商城的商品呢也这个上新了不少的新产品。如果说你有好久没来了，来我们电台商城溜达一圈，走一圈。先来说第一个我们商城的变化啊，我们商城呢最近有一个大活动啊，就是一个香水的活动。香水的活动呢，现在有一款香水活动是叫做最爱的香水，男加女一共是520块啊。这款香水呢现在是有活动的啊，男香加女香加一起是有优惠的。另外呢，香奈儿的墨镜啊，现在有一口价的活动，马上要11了，对不对？哎，中秋11，双节将至，大家可能要外出游玩，是不是？一副好的墨镜啊，能够有助提升颜值，尤其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你选择自驾出行的话，一副好的墨镜，不仅仅能够在拍照的时候记录你最美最帅的那个瞬间，最重要的是可以在这个迎着烈日开车的时候呢，为你抵挡最刺眼的那道光线，让你的旅途啊更加的顺畅。香奈儿的这款墨镜目前呢在做一口价的活动，618起。另外呢就是围巾啊，就是冬季要来临了，是不是啊？冬天要来了之后呢，我们一直给大家推的是古驰的一款围巾，现在又有2款围巾上线了，而且都是大品牌，国际一线大品牌啊，大家可以来我们商城来去逛一逛。这是给大家推荐的活动，还有一个活动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商城新增了500减50、800减100的一个活动，全场通用。咱们来到商城的第一件事，先把券领到，好不好？然后再去挑选自己心仪的产品。

好物推荐呢，今天向你推荐的是一个全能的乳液，叫做希思黎。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品牌啊？希思黎。希思黎这个品牌有一个明星爆款叫做全能乳液。我相信啊，女孩子应该听的比较多，像我们都不知道这干啥的。这乳液呢，我们这个培训的时候，这个好多人在跟我们讲才知道，哦，这是一个老品牌了，而且呢是一个乳液里面的常青树，甚至很多年啊一直在回购这款产品。这款产品正装的是60毫升，售价呢大概1000多。啊，不少的这个精致的小姐姐们啊都特别喜欢这一款，但是有的时候确确实实不舍得下手，又怕踩雷。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呢是一个30毫升的一个中样装啊，它不是5毫升10毫升，是30毫升的中样啊。30毫升的中样现在呢是有活动，到手价730。730正常的价格，今天30毫升199。啊，不是119啊，119两瓶就是60毫升正装，到手价229。哎，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挺划算，挺划算。喜欢的朋友呢，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第一件事要添加微信服务号，添加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选择服务号，点服务号这一栏，然后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点击关注。关注好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你来看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下方的菜单栏右下角有一个电台商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一键直达了。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啊，还有几个功能。首先点电台商城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电台商城，你还可以发送小量来领取什么呢？围巾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古驰围巾的一个代金券。你还可以发送早上好，你发送早上好三个字，系统会自动下发我们节目的微信，节目组的微信，我有机会加入到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我说明白了没有？关注微乐动城市服务号，关注完了之后发送早上好，然后呢就可以加微信了，加微信呢就有机会加入到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好不好？来，给他一首歌的时间，送首歌给各位啊。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早上好了，各位，8:16，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 Morning 精神的这轮猜歌了。猜歌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跟我们互动方式啊，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

送首歌给大家，然后开始我们这轮的猜歌了，好不好？今天这轮咱们就那什么啊，稍微节奏拉开一点啊。好，关注几条信息，关注一下我们，欢迎我们的几位新朋友。同时呢，来看看我们的这是谁，将进酒，就是亮着。你的工作是你的爱好吗？九哥呀，我就这么想。现在还干这行的，若不是因为爱好，那就是因为他真穷。我是第一个选项啊，叠加些许的第二个，是真的喜欢，打心里的热爱。你看看我早上的，你就从早上七点钟到现在，你去听，是吧？热情饱满的状态，每天如此。我是那种生病我都不舍得请假，我是真喜欢，我不知道别人啊，我是真喜欢。

完了，这首歌把人整 emo 了啊！奔跑的大肘子说了，说这歌一出来呀，那心头都跟着颤了一下啊。一个人闭上眼睛，静静的听，好多画面涌上心头啊。这是一首有故事的歌啊。对不住啊，大肘子，可怎么整啊？你说放首歌，早上还把你整闹心了，你说说还，晚上整点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开始这轮猜歌了。来说规则啊，这轮猜歌呢是通过场景啊，60%-70%的场景，也可以叫意境，再加上30%-40%的歌词加提示。也就是说，我会把这个歌词用那个，就是不是原词啊，就是加上一点替换词，哎，把这首歌呢形容和描述出来，大家呢通过形容描述来去猜啊，来开始了。猜猜这是什么歌？来听听看这首歌，你晓不晓得？首先跟大家提示一下，这首歌的名字是三个字儿。先来拆解一下这首歌的歌词。歌词大概意思就是：哎，你透过那个玻璃呀，你往外头看，你就看到了一群的巧。

不知道什么是巧的，你就可以问问东北人啊。北方的车友来告诉一下南方的车友，巧是什么？这些巧在哪呢？哎呀，太阳，这些巧啊，哎呀，就在那个外头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吱里哇啦，你一句我一句，吱吱哇哇的啊，就落那个电线上啊，那话可多了，跟开会似的，你说一句他说一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就这种感觉特别有什么呢？哎呀，就特别像天热的那时候的感觉。这是第一小段啊，第二小段，哎呀，第二小段怎么说呢？就是写字儿，哎，拿着一个还不是碳素笔啊，也不是钢笔，拿那个笔在纸上啊来回地写呀，划了呀，写什么呢？就写呀，你能猜到我是谁不？这是第二小段，第三小段就是啊，这个鱼啊有很多种做法，有垮炖，有煎，但是有那么一个鱼，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这烧烤里头常见，就是长不烂的那个鱼啊，那鱼啊特别腥，就这个鱼啥味儿呢？猫可能都知道。哎，范范说：“亮啊，你这别说了，这太简单了，这简单吗？”哎呀妈呀，又这么多人知道啊！不是，你们都这么聪明吗？不是，这就这么没有难度吗？我想知道的是啊。我以为我心眼可多可多了呢，哎呀，这个我就想尽办法避开一些关键词，这心眼子都长你们身上了，哎呦我的天哪。这首歌刚才我形容的这一系列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来揭晓一下这首歌。第一句歌词，透过玻璃往外看，那家老多巧了，他们在哪？哎，就在那电线上，哎呀，那在那聊的呀，你嘴我嘴，你嘴我嘴。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松姐呀，真的是，我撒我也不说了。然后感觉呀，奔跑的大肘子，大肘子说：“哎呀，亮啊，你说你刚才那个提示词啊，哎呀，我怎么就满脑袋都是黑黑的大乌鸦呢？”哎呀，这前奏，这歌前奏一出来，妈拍大图，哎呀，巧，那是乌鸦，那是麻雀，那大乌鸦那是老啊。不负韶华说，这不是周杰伦的《七里香》吗？橙子说，林依轮《爱情鸟》。哎，你还别说啊，确实都有鸟。然后行月《七里香》啊，松姐，松姐。
3: 周杰伦的《七里香》。
2: 哎呦，我松姐厉害！再来关注 AJ 五角啊，纹身又怕热呀。他说：“这不是窗外的麻雀《七里香》吗？”真厉害，赵，周杰伦《七里香》，李博，
4: 周杰伦《七里香》。
2: 你是姓李明博呀，还是一位姓李的博士啊？Kiss me, 对的，爱情鸟。哎呀，爱情鸟不对啊，是七里香。奔跑的甜甜圈啊，周董七里香对的，许多多正确了，心正确了 ，Cindy 厉害了，小童说。完了，整不好了啊。小童说，亮啊，你知道不好野乎这几个字是啥意思吗？你问问南方的车友，不好野乎。

0: 你这耳朵算白长了，近视耳啊！我不来这里，我来哪？我干啥去呀、啊？今天搂上席了，猜对了，是不是？我是说我今天呀、啊、带周峰的峰峰的节目，明天就不带了。我还在这，我该在这，我还在这，是这么个意思。你这。Sunny 啊，爱情鸟，树上听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噔噔噔噔对我笑。哎，鸟，爱情，猜爱情鸟的能对一半啊，因为那歌词啊，七里香的歌词是这样嘞，就是窗外的麻雀啊，在树电线杆上多嘴。树上听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噔噔噔噔对我笑。一个是在那聊，一个是在那笑。哎，我要说窗外的麻雀呀、啊，这咯嘎在那乐。这可能就是爱情鸟了。爱财，这不七里香吗？经说，这不秋刀鱼的滋味七里香吗？阿瑞，
1: 林雨伦的爱情鸟，
0: 对一半，是我，哎，是我就没弄明白咋回事了，你说啥呢？放学别走啊，我再给你补补课啊，今天上课讲你都没听明白。KS 七里香，雪莹七里香，丫丫啊，透过玻璃看到巧，说这句话我不就猜着了吗？浅笑说早上开车晕得乎的呀，哎呀，全靠这档节目提神呢。

李博说真名真名啊。啊，现在都是那种这个王李博、张博、刘教授的。真名也挺好，这博士念博士多累呀，是不是？啊，上时段节目结束的时候放了一首歌，大家都说好听，我们再来听一小段吧，行不行？这首歌叫《人间的剧本》啊。

0: 动这种感觉。
1: 好，心动这种感觉，8:45。Morning 有精神要开始我们今天最后一轮猜歌了。先来说规则，最后一轮的猜歌啊，这个歌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它的前奏也比较特别，我会戴上耳机把最后一首歌的前奏给大家形容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啊，然后来去猜这首歌，好不好？好，我换耳机，我听听这首歌前面是什么样来的，我有点忘啊，我听一下先啊，是这个样的，听一下。好，满出声音了啊，对，哎，好了，这首歌呢，我先说一下，这是乐器啊。这个歌的前奏我用了一个乐器，应该没猜错，是个马头琴啊，马头琴。然后呢，它这个节奏呢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然后就开始，然后就是那个旋律，噔噔噔噔噔，有没有人能猜出来这是什么歌？这首歌的名字是《三国子》啊，这是一首《三国子》的一首歌啊。

能有些人说亮啊，你快别说了，你就搁那嗯半天，人都能有人能猜出这是歌来，你哼的是歌。我跟你说呀，这还没等开始呢，已经结束了。这哎，陈教授啊，在这就已经给出答案了。就在你满脑子问号，我还猜想这开始了吗？哎，人陈教授都下班了，陈教授打完这几个字儿啊，人家就潇洒的下车走了。哎，当然了，这轮也是有难度的啊。然后，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我这可我猜不出来嘛。”正常，第四轮嘛，通常也是难度最高的一轮嘛，对不对？啊，给到各位一首歌的时间啊，《秋城》，来停一下子。

真的每天的 Morning 精神啊，我都把我最喜欢的几首歌都放在节目的最后啊。我都希望能够陪我坚持到最后，的车友都能听到这些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叫丢火车乐队带来的《秋城》，好听吗？这歌？来揭晓答案啊！这轮的猜歌，这歌首先现在听的这首歌先听一半，稍后再听啊。然后呢，再来说一下刚才猜歌的这首歌。刚才猜歌我形容了一下，这歌呢前面是用了一个乐器叫马头琴，上来呢是拉了一段马头琴，然后是。一个吸气啊，然后就开始唱，当当当当当，哎，这什么歌呢？来，原声再现。

0: 哎，甜甜圈，哎，奔跑的甜甜圈，这不陈小春的算你狠吗？吉星高赵女士也对的，算你狠，李博，
1: 算你狠，陈小春，
0: 哎，行月，算你狠，三妹儿，
2: 这首歌是不是那个陈小春的《算你狠》？
0: 对的、哦，老雪花啊，
3: 陈小春，算你狠，
0: 对的。这都是奔跑系列的啊，咱们奔跑系列里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位是奔跑的老雪花，刚才呢是奔跑的大肘子，我记得还有一位是奔跑的什么来的。蝎子精说
3: 算你狠，
0: 完了他说这陈小春算你狠。你好靓仔呀，我为了答这题呀，我这红绿灯这灯啊，我硬是没过呀，这后屁股后面这一顿滴滴呀、啊、我就那一面太阳飞来。蝎子精啊，我跟你说呀，一会儿啊你起步完了之后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第一个动作，后车一脚油就要操你，操你完了之后呢，到车窗与你的车窗平齐的时候，它会慢下速度来。完了它有可能会摇下车窗，有可能不摇车窗，但是它的嘴呀、啊、就开始动起来了。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一句，他在吃泡泡糖呢，别理他啊。让人说就说两句行不行？怎样咱有错在先呢，是不是？哎，你就想他吃泡泡糖粘嘴了，嘎巴嘎巴他嚼呢。

0: 阿瑞，
1: 我早就给出答案了，你老是算你狠，世界真的算你狠。
0: 哎，
1: 一杯而多愁。
0: 哦，
1: 我早就给出答案了，你老是轮不到我。
0: 厉害厉害啊！快乐星球说陈小春算你狠啊，第四轮不知道能猜对不？对了对了。刘小晨啊，这不愣是没想到是算你狠呀，哎呀。赵说三鸡的算你狠啊，松姐
2: 算你狠。
0: 哎，对喽，还有泡泡啊，就泡椒泡姜泡蒜泡海椒啊，还有花语来时来运转都对啊，还有我们的群友们都对啊。8:55了，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了，谢谢大家的陪伴。明天早上7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老铁们，明天见。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

0: 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籍。

0: 领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好音乐正在继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1: 妈妈，什么是梦想？
0: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1: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0: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1: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1: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0: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2: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3: 好音乐会说话，
4: You love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4: You and me。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1, 2, 3, come on。
4: 不盲从，只优选，
5: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约我们彼此心灵神会。You love。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6: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欢迎打开河北高质量发展盲盒，第一声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5: 第二声听，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在国际会展中心签下合作大单，让绿色能源高端装备成为河北的新名片。这发展是打破地域的开放格局，是敢闯敢试的创新胆量。
4: 第三声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4: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7: 好音乐会说话，
8: You love my favorite
7: 思想会
8: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8: You and me。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e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

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5: 一点儿，
4: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5: 宝盖
4: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5: 一横，
4: 一撇
5: 一撇，
4: 弯钩
5: 弯钩，
4: 两撇
5: 两撇，
4: 一撇
5: 一撇，
4: 一捺
5: 一捺。
4: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6: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Online。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

有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5: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6: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4: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小山巴兔巴六巴，拉起耳朵竖起。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4: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4: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4: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14: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Music Meridian， 音乐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5: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4: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每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5: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6: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5%，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7%，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午车流急，从容稳欲行。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5%，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7%，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四到六月是吃蛤蜊、蛏子等贝类的黄金季节，经过了冬季的能量储备，这些可爱的小海鲜肉质肥美，口感鲜甜，鲜味成分相当高。一些人把蛤蜊、蛏子买回家之后，常见的误区呢，就是用少量的料酒和盐抓洗一下，去掉表面的泥沙，就开始烹饪了。但贝类内脏其实泥沙不少，用水冲洗很难全部排出。正确的做法呢，是用淡盐水浸泡一到两小时，模拟海水促其吐沙，再放入两个倒扣的容器里，来回反复摇晃五次，最后沸水烹饪，煮至贝壳完全张开，把汤汁倒掉，从而减少泥沙磨牙、窜稀的风险。

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很多人为了控糖选择听起来天然养生的饮料，但这些饮料真的能够实现控糖的目标吗？很多的饮料包装上写着不添加蔗糖，但是这和无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每100毫升含糖量不超过 0.5 克才可标注无糖，而不添加蔗糖只代表生产过程当中没有额外的放入蔗糖，但可能含有果糖、葡萄糖、蜂蜜、浓缩果汁等同样属于游离糖的成分。更隐蔽的是，许多所谓的无糖当中的糖并非后添加的，而是食材自带的，比如红枣枸杞茶当中的红枣、蜂蜜水当中的蜂蜜本身就富含果糖和葡萄糖，榨制或者熬煮后糖分被充分释放到液体当中，那就是实打实的游离糖。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5: 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6: 你是谁呀？
5: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7: 北京时间12:00。
5: 哎，妈，你去哪儿啊？
6: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8: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6: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4: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9: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我好想告诉你，那是一种怎样的美。

0: 分，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一听到抗阻运动举铁，很多中老年人都会本能地认为岁数大了练不动了，但科学研究却告诉我们，恰恰是因为练不动才是最该练的。老年人肌少症预防干预中国专家共识就将抗阻运动列为降低老年死亡风险的最高级推荐措施。关于老年人力量训练的相关研究显示，进行大重量抗阻训练不仅能够让老年人守住肌肉，更能够让流失的肌肉长回来。研究当中提到，大重量抗阻训练是指用个人最大力量的 80% 至 40% 来。
2: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4点，公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3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3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我们经常说每天要喝八杯水，但是对于特殊人群的话，一定要控制饮水量。例如正在服药治疗胃溃疡的患者，因为药物当中呢含有硫糖铝、氢氧化铝凝胶等物质，对胃黏膜会形成保护。如果喝水太多，则会降低药效，不利于病情的恢复。还有慢性肾病患者，因为在肾功能受损的时候啊，喝进去的水不能够正常的排泄到体外，因此一定要控制饮水量，一般全天适宜的水量，包括喝水以及饮食当中的水液，等于500毫升加前一天的小便量。另外像尿毒症患者，喝水量需要根据自己的体重变化来决定，而心衰患者，大量饮水会造成回心血量增多，从而增加心脏负荷，加重病情。心衰严重者，饮水量甚至需要控制在800毫升以内，具体需要谨遵医嘱。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买。

含义，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的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

0: 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3: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4: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2: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5: 小巴兔巴鲁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6: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7: 我是谁呀？
8: 妈妈，
7: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8: 你
7: 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9: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0: 你真棒。
9: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是北京时间16:2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夏天怎么样开空调更科学呢？刚回到家中啊，可以短暂的调至23摄氏度，快速降温，运行30分钟左右，调高至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夜间入睡呢，可以调到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防止后半夜气温偏低着凉。
2: 就是离别过，就是怀念过。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2: 中医指出，盛夏养生，养阳固本是核心。夏季不要宅在空调房，可以在清晨傍晚时进行户外锻炼运动，微微出汗即可。出汗啊，是人体的天然排毒方式，毛孔舒张可以排出体内存积的湿气，气血顺畅运行，才能保持清爽有活力。长时间吹空调会让毛孔闭合，寒湿入体，再加上冰水果冰饮料的刺激，易损伤脾胃运化功能。

heart，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000-3000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1: 夜色路迢迢。

0: 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3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1%，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啊，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傍晚时分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路同行的过程中也期待着遇见更多的好朋友，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回家的路上，希望每一位好朋友都可以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收获无限能量。此时此刻跟我们一起的老朋友们，别忘了发送你想要听到的歌曲，你想要传递的祝福，以及你最近收获的美好心情。我们也借着你心情当中的那些温暖的力量去鼓舞更多人。当然很重要的一件事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自己的心情呵护好。一路同行的过程中，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收获我们每一天商城当中给大家准备的惊喜的礼物啊。商城今天给大家发了好几种券，一种是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一种是我们的寡分子精华的那个专用券啊，寡分子系列产品的专用券，买精华买面膜都可以。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商城也给大家发了新人券，这个新人券如果你从来没有在商城买过东西的话，或者你买过但是你很想享受这个新人券，你就把你老公的电话或者老爸的电话老妈的电话然后或者是老婆的电话，你用他们的名那个号码来注册一个新号，这个不太地道啊，但我就给大家教了，主要是为让大家享受到这个福利，你就注册一个新号，你用那个新号买，这样你不就能享受到这个新人福利了吗？新人福利是多少来着？我昨天看到我们有一个新人福利券，耶，反正有，你们去领。然后还有什么嘞？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满减的活动。这个满减的活动也特别好，就增加了有满500减50，就所有的这些券你能领的都领，然后能凑单。

那都凑单，满500减50，满800减100，是全场通用的，所以大家先把券领上，然后你就看吧，你就看那些商品哪个能用的你就用啊，可劲儿的用，可劲儿的造。希望大家收获多多，去买那个眼镜，买那个11出游的墨镜，一个大牌的墨镜，那个墨镜的价钱我看一下是完全够满800减100的，本身那个眼镜应该是1099，然后在商城当中给大家做活动是900多的话，你再用上那个券，你再用上那个券，一下子就给你打了好多的折扣啊！我是非常激动的，我每次看到这种对大家有利的事情，发送飞扬两个字去领券啊！我先来看大伙的信息，下班路上欢迎小魏姐，欢迎我们的淘淘，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莉莉，飞啊飞说飞扬飞扬，我今天想点郑源的我不后悔 OK， 还有我们的小梦说飞扬姐我是新朋友，我来点歌了，我不知道怎么点，你就这么点，直接发信息告诉我你想听的歌，为什么是这个歌，你要表达什么就可以了啊、哦！欢迎可乐，欢迎张小伟，欢迎437，欢迎我们的大王，还有 MM 豆，好久不见哈，志云欢迎你。 Seven 说飞扬姐我又来了，我今天想点许巍的无尽光芒，没问题，我知道其实你昨天也想听这首歌对吧，所以我暗戳戳的准备好了，就想着你下次点的时候第一时间能让你听到。

17:16，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淘淘说，飞扬飞扬，姐姐我来听歌了，我来拿日签了。今天呢，我的姨妈舅舅们都到我们家来聚餐了，我妈可高兴了。兄弟姐妹六人已经很久没有聚在一起了，希望他们兄弟姐妹能够相亲相爱。今天我想点一首《一个小心愿》这首歌送给大家，这是一首1981年的老歌，也是很甜的一首歌呢。祝大家下班快乐，这周末快乐，今儿周四啊。哦，你是很好的践行了我们的那个逻辑是吧，就是从星期四开始过周末这样你就会觉得你的周末特别特别的长，是这样吗？依依你好，欢迎你的到来。双月爱语说，飞扬飞扬，我下班喽，准时打卡。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歌，名字叫大梦，不知道库里有没有，还真的是有的，但是可能我会给你往后安排一点啊，因为这个歌的节奏它确实是过于的低缓了。咱节目一开始咱先把能量给足，要不然承接不住这份伤感。他说这首歌有点伤感，我想说的是人生路漫漫，有时会无助、迷茫、愤怒甚至抓狂，但是这些负面情绪过后要继续向前走，相信光，相信的力量，因为人生太短了，不必为自己不必为难自己，一定要多为自己而活。人生很长的，那些不好的，那些让你觉得挫败的，不过是漫长岁月里的一段小插曲，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们在空中击个掌，双月爱语，一定是因为你前段时间完成了这个项目错综复杂的这个计划书，把这个标书做完了，因为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深吸一口气，拿到资料的时候真的脑瓜一阵疼，但是现在你干完了，你就会觉得就这样都能过去，为你开心，人生经验值又加一。再来欢迎我们的小生这厢有礼，姐姐我来打卡报道喽，我想听一首跟放假有关的歌曲，就是一听啊脚就控制不住想往外走的，考验一下姐姐的曲库，你还真考验不了我。因为这首歌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远走高飞，远走高飞，来自那个金志文和佳佳的那一首远走高飞，徐佳莹，对吧？所以你能难倒我吗？一听就想飞，来听一下就知道了。

0: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
1: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防身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

0: 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

依旧是陪你在路上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起听歌的过程中，也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欢迎我们的芦苇飘飘。芦苇飘飘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好像以前看过一个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里面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名字哈。欢迎海阔天空，下班快乐，欢迎以示态度，尾巴岁月如歌，欢迎你们。CY 周说飞扬我来咯，每天就是默默听歌，谢谢你静静的给予我们力量。春暖花开说飞扬好。

我来和好朋友们一起听歌啦。好朋友们心说，春暖花开呀，听到你的名字就觉得这世界真明媚。欢迎童哥，欢迎开开，欢迎我们的半大老哥，还有小琳琅，欢迎你。铅笔画不出未来，飞扬飞扬，我开始上班了，我想听一首西厢。哇，好久没有人点后弦的歌了，真的，我一直在等着来着，大家点徐良，点那个许嵩，然后我就想说当年还点汪苏泷，想说当年还有一个被低估的后弦呐，怎么没有人点后弦呢？来喽来喽，后弦的西厢，稍后我们一起来听。当年他的西厢啊，娃娃脸啊，单车恋人啊，下完这场雨啊，还有什么，我想想啊，还有唐宋元明清，还有什么海口啊，孙尚香啊，逃学书童啊，等等等等。哎呦，哎，我怎么能说出这么多他的歌？我不是他的歌迷啊，但是因为那些年他创作很勤奋，经常有歌曲在电台上榜，所以你看这些歌名我都记得。音乐就是我们共同的记忆，真好。再来欢迎我们的小鸭姐，我来啦，我来跟大家一起听歌了。这周太累了，但是虽然累，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怎么说呢，就是虽然很累，但是顺心如意，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因为生活嘛，哪有不累的，累是一种感受，就是说周围的人或者事，或者本身我们承载的这件事情，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体感。但是心情好，它是有巨大能量的，它能够抹平我们的这些不好的体感。所以咯，继续保持你的好状态。小云哥说，飞扬下午好，我想听李圣杰的痴心绝对，又是一首 KTV 金曲哦。当年很多朋友去唱 K 的时候一定会点这首，后来就是他的手放开等等等等。不知道你的心中有没有一首自己的 KTV 金曲呢？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小贝说，飞扬姐，我是小贝，我来跟大伙儿听歌，祝你和大家都好，谢谢。双月爱语，哇，双月爱语说，我家宁先生买了面膜送我，真好。你想听的大梦来咯，今天给你安排一首笙歌的版本，它有一种不一样的能量。

北京时间17:50，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跟我一起听歌，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 EVE， 好久不见，欢迎我们的三界，欢迎燕燕，好多天都没有来了，我想点一首听心，好，我等一下去找找这首歌啊，还有我们的小燕子，小燕子说我来咯，我来听歌咯，懒虫说我也来打卡姐，我想点一首天后，多谢啦。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每天到点儿来点歌。哎呀妈呀，为啥要给自己加戏呀？乘风破浪说，主持人我想点一首，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好，我找一下啊，我看看我们库里有没有啊，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因为稍等一会儿啊，因为我这边听那个语音的声音有点小，我稍后听歌的时候我来破译一下你的声音，然后我口述啊。喜多喜多，欢迎你，欢迎卡夫卡的熊，卡夫卡的熊说，非常你好，我想听 SHE 的 Superstar， 能播一下吗？下时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播，给大家满满的能量好不好？哎，这边有一位朋友的信息沉底了，我们赶紧打捞一下啊。刚才是我们的小健，非常姐非常姐，能不能来一首新疆的歌曲啊，就是那种非常非常欢乐的那种，你说的是这种吗？提醒一下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听歌，发送数字一领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区，薅羊毛啦。

0: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

0: 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30%，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全新一个时段开场金曲 Superstar， 感谢刚才点播了这首歌的听友，希望回家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 Superstar。

18:07，城市傍晚，欢迎各位，欢迎冬至，欢迎小波，欢迎风继续吹，欢迎海燕，欢迎苗小贝。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要特别感谢来自海南的听友小世界，他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在草地上非常独特视角的拍到的这个狗尾巴草啊，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任这世界的风雨飘飘，风雨飘摇，我自有我的坚韧和姿态，我不倒。借着他跟我们分享的这一片自己眼中的美好，我也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分享给大家，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些心之所向就在心里一遍遍的呐喊吧。有时候你想要的你没有去表达，不管你是悄悄的写日记，还是发个朋友圈，还是在心里一遍一遍的说啊，这件事情我希望可以达成，你得有这个念头，起心动念，它会影响你整个世界的能量，以及你会遇到的人和事，一切皆跟你的起心动念有关系。如果说有很多朋友近期的状态不是很好，负能量比较爆棚。这个负能量不是说你乱发脾气，也不是说你这个人不好。有时候我们的能量场就是特别正向，有一个阶段我们的能量场就是负面的，自己想怎么努力都努力不了，都解决不了。我建议你去读一读《了凡四训》。慢慢的相信你的心会平静平和下来，你会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的起心动念会再度影响到你周围的一切。欢迎我们的 CY 周，他说我想点一首许嵩的断桥残雪，没问题哈，稍后来听。欢迎我们的敏儿好学，发呆的牛奶说非常非常我想你了，我想听陈奕迅的富士山下。 OK， 安排啊，富士山下。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小陈说飞扬姐怎么买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用的面膜，它不光是特别好用，它是更好用的面膜。我们商城里的那个寡分子水光面膜本身就已经是特别好用的面膜了，但是我更建议大家就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过程中去买那个寡分子

子的提拉紧致湿敷贴，那个要就整个套餐下来它要贵一点点，贵个几十块钱，30吧其实。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品质的面膜在线下的美容院里它是可以明码标价给你卖到399的，因为它一般都是大家做过科技项目之后皮肤非常脆弱的情况下给大家使用的，你能想象到它有多好，就在那种情况能用。所以呢在我们商城里一直它的价位也是蛮高的，这一次是寡分子全系列我们都给大家争取到了活动，你领完那个30元的寡分子的券之后呢，你可以买精华买面膜，面膜这个提拉紧致湿敷的这款寡分子的面膜你就去买399五盒的，那个是最划算的，因为这样的活动平时不会有，就这样的价格机制在同类型的同品质的面膜里你不可能再找到第二家了。所以如果说你最近比如说换季想把自己的皮肤好好养一养，平时你的皮肤是属于比较敏感的，你就去买那个就好了，399到手五盒，就买五盒的那个套餐，其他套餐都没有这个套餐划算，就买这个啊。然后再刚好30块钱的券领上，399减30是多少呀？369，就到手五盒这种带提拉的，可以让我们一边皮肤被滋养，一边下颌线也在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立体。这个面膜真的是我个人用过之后我都不会去换的面膜啊，所以大家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平台，然后呢先点寡分子的那个折扣券先领上，然后再点飞扬的福利社进去啊，就去买那个399到手五盒的寡分子的提拉紧致湿敷贴。希望大家把自己养的水当当的漂漂亮亮的，然后也拥有一个，因为人有的时候就这样容光焕发嘛，你状态好了你自己内心也会非常的有能量，你也很想就是走出去啊看一看啊，跟别人交流交流。如果11期间要出去的，要去看世界的，还没有买墨镜的抓紧时间了，刚才我都说高了，咱们商城里给大家准备的这一款香奈儿的这个墨镜，它原价，朋友们听我说一下啊，因为我这个我是专门记下来，我说今天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怕大家错过，它是一个限时折扣。这个墨镜的原价呢，它是香港直邮的，从香港给你发货，是礼盒装啊，自用和送礼都非常好。它的原价是在我们商城里的原价是1099，对，在我们商城里，如果你去专柜会更贵一点，我们商城已经是优惠了1099，然后现在呢限时折扣给大家直接降了441，你到手是658。那我们商城不是在做那个满减的活动吗？满800就能用100了，对吧？满800就能用100，你可以凑一凑，你再把那个面膜买上，或者把那个寡分子精华买上，这些都是平时能用得着的，都是会越用越好的，这单一凑夸100块钱又给你减掉了。如果你说那我不缺面膜，我也不缺那个精华，怎么办呢？你看我们商城有一个88的新人券，那个你买过东西吗？如果你第一次买，你用这个88的新人券直接咔给你减了88，但是那个只有500张啊，发完就完了。你看1000多的眼镜现在是限时折扣到600多，600多再减去88的这个新人折扣，如果你没有那个88的券，你没有抢上，你就去参加这个满减的活动，满减的活动是满500减50，满800减100，诶，眼镜可以了，眼镜刚好超过500了，可以直接减50，好了，就去买这个，划算。希望11出行的你是能够在这个墨镜的加持之下气场全开，能量无限，给自己充满电，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大杀四方。

北京时间18:26，这里是正在陪伴各位回家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风景，欢迎成名，欢迎韩宝贝，欢迎大西西还是大倩倩，这是个多音字啊！我每次管人家大倩倩的时候叫倩倩，人家说我叫西西；我管人家西西的时候，人家说我叫倩倩，我老是压不准。所以宝，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成名说是在这点歌吗？儿子最近上车就要听王力宏的《就是现在》，想用这首歌给大家提一提神，好吧，就是现在。宝，谢谢你这么有品味，在回家的路上选择跟爸爸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希望宝贝儿健康快乐长大，也希望宝贝儿一直爱听歌，希望我们电台的好歌可以陪伴你成长，给你带来滋养。就是现在，朋友们，让你的心情跟着音乐一起摇摆和绽放。人生有很多的可能，也有很多的不确定。当我们面临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那种坚定感尤其珍贵。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照顾好自己的心情，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是现在，好好的。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防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18:35，和你一起回家的城市傍晚，依旧来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勇哥说，我今天点一首《跳舞街》，陈慧娴的。朋友们，嗨起来吧！谢谢勇哥。云说，我想给所有的听友点一首李健的《人间共鸣》。电台听到同一首歌，也算是缘分喽。哎，有的人会说，我们有一面之缘，我们有一饭之缘，以后咱们是什么？一歌之缘。欢迎君君，欢迎水哥，欢迎彤彤，爱情鸟，爱哦哦哦哦哦，想听爱情鸟。哪个版本啊？是520版还是原版？欢迎聊聊，欢迎天天快乐，欢迎 SLX， 欢迎谁为我心动，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呢，我们的阿强也来了，他说，飞扬姐你好，我是你们节目的老朋友，我从来没有点过歌，今天是第一次鼓足勇气给你们发信息来着，仅仅是想说一声我在听。给我们发信息不需要鼓足勇气，想就干，干就成。

回家路上听着好歌，时间好像就是会过得特别快。 Vivian 说，飞扬飞扬，我好久没来了，孩子们开学以后，我感觉自己忙得有点昏天暗地的，一边要忙着家里的事情，一边还要忙着店里的事情，没办法，当代的妈妈太不容易了。她说自己越是辛苦，越是能够共情到当年母亲的不容易，所以最近自己和老妈妈的关系反倒是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你看人生就是这样哈，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也谢谢你跟我们分享的这一切，希望你越来越好。因为当我们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和谐，我们的情感变得融入感特别强的时候，这一切它就会化作力量，又来滋养我们，托举我们，我们都会有。

越来越好的。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天天快乐，欢迎 SLX 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好，谢谢谢谢今天跟我们一起听歌的这位是风帆好，风帆说飞扬姐你好，我是才加上你们微信的风帆，我之前加错了，我就说发了半天信息怎么不念我呢，终于我找着了，可以给你们留言了。今天想听一首沈以诚的歌曲，什么歌都行，沈以诚是吧，沈以诚啊，沈以诚的歌曲我们有的，等一下我给你找啊，找来了我们一起听，也希望回家的路上你能够跟着我们音乐的旋律一起放轻松。刚才有朋友说没有买到那个面膜，有货，寡分子提拉紧致湿敷贴的那款面膜，3995盒的那个，是有货的。你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先领一个30块钱的寡分子券，然后点击飞扬的福利社，点进去你找那个面膜就可以了。另外哈，大家记得啊，就是补水呀、保湿啊，它是个系列工程，不是说一下子你就能收拾得特别好的。这个季节我们就是对自己细心一点，每天多做那么一两步，你的这个肌肤到了冬天，它的抗寒能力啊，它的抗敏能力就会更强一点。还有就是没有好的保湿面霜的，可以入咱们商城的科研室。科研室的这个面霜，我跟你说，我是认认真真的研究过它的。它的这个面霜里，因为我自己是属于那种敏感肌嘛，它的这个面霜里有啥呢？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给皮肤维稳特别好的那个东西叫我想想啊，角鲨烷，对。角质层的角，鲨鱼的鲨，角鲨烷，它这种物质是可以帮我们深层的这个补水、锁水、维稳的。然后它还有什么？还有冰川保护蛋白以及神经酰胺。这个神经酰胺也是，它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水泥一样，把我们皮肤的这个水分帮我们锁住了。让我们的这个水分不流失，这样的我们皮肤的稳定性就会特别强。所以如果你没有好的一个保湿霜的话，你就买这个。这个平时一瓶在外面卖啊，在专柜卖要300多块钱，在咱们商城现在是应该是有活动的，到手两瓶应该是299。你记得先领券，领那个满500减50，满800减100的那个券啊，如果你从来没买过，你就把那个88元的新人券领上，然后去买东西，又可以享受折扣，又可以享受满减，又可以享受新人福利，哈哈哈哈哈。所以说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薅到羊毛，然后好好养自己。

0: 北京时间的18:53，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今天一路跟我们同行的伙伴们，有些朋友的歌我们如约播出，让它飘荡在大家的耳畔了。有些朋友点的歌可能有时间的关系或者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为大家呈现，没关系，给我一点时间，让今天的遗憾化作明天的惊喜。也再一次感谢今天回家路上所有跟我们相伴同行的朋友，谢谢班达老哥，谢谢大刘，谢谢横竖都是二，还有我们的柠檬飞翔酸甜，感谢各位。今天没有听到的歌我们留给下一次相见好不好？可乐说，飞扬，我已经买了那个寡分子的精华了，我还想问一下，我不是敏感皮肤，用这个湿敷贴还有啥功效呢？纯补水吗？如果是敏感肌的话，你就放心大胆的用这个湿敷贴好了，绝对是可以改善你的。如果本身皮肤特别好的话，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补水，提拉面部的轮廓，去细纹，增强皮肤的弹性。好，希望我们一起把脸养得美美的，心养得好好的，身体健健康康的。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今天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让我们在晨间跟着周峰的声音一起把耳朵叫醒吧。
1: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起风，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1: 金水悦动，

0: 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1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36%，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点点星光是我向

0: 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1: Music Galaxy
0: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报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报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报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报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5: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6: 欢迎光临，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7: 您好，我想点一份 A 套餐。
6: 啊，好的，这是您的餐牌，随便找地方坐啊。
7: 哎，谢谢。
6: 哎，老板，靠墙6号桌那个小伙子点了份 A 套餐。
8: 好嘞，来，这碗肉多的。
6: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牛肉面。
7: 谢谢，我的钱用完了，我可以下次送来吗？
6: 哎呀，没事儿，咱家店门口贴了海报 ，A 套餐不要钱。
7: 谢谢。
6: 老板，您不怕他是吃霸王餐的呀？
8: 咱是做餐饮的，别的忙帮不了，这一碗牛肉面还是管得起的。
9: 爸爸，你看，这是我的证书，得了1等奖，老师还奖了我一套24色的水彩笔呢。
10: 小虎真棒。
9: 爸爸，你能帮我把这套水彩笔放到爱心基金里吗？
10: 当然可以呀，可是这水彩笔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吗？
9: 我的水彩笔还能用，上次你和妈妈不是说学校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水彩笔只能用铅笔画画吗？这套奖给我的水彩笔，我想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10: 好，我帮你送到爱心基金去，正好把我和你妈妈这个月的爱心捐款一起送过去。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36%，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1: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作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8: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
3: 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
3: 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3: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 1% 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

0: 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15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自月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1: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6: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7: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6: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 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7: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三分之一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0: 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5: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4: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6: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9: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8: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

0: 子何亚东回应称，
1: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5尺画。
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克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克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9: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0: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8: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 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

0: 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
3: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4: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
6: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4: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2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7: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
4: 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出上涨， 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 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 此前，胡塞武装称， 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 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 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 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其他国际消息，
8: 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 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 2.5 万人。
8: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京沪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首歌曲来自于 Elva 萧亚轩的《你来你走》。今天晚上21: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很开心今天晚上又能够在同一个时间里面跟大家相聚在我们的时光隧道的节目当中。今天晚上想问问大家，最想在平常的 KTV 里面你最拿手的一首歌会是哪一首歌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跟我留言，直接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直接把你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时光隧道开启之后，你在 KTV 里面最拿手的一首歌会是哪一首呢？欢迎你赶紧来告诉我哟。

要说到在 KTV 里面最拿手的歌曲呢，其实在我青春的岁月里面，那个时候呢，我会很喜欢去 KTV 里面和同学们一起来唱歌。那个时候呢，好像很多人会喜欢模仿张学友，会喜欢模仿周杰伦，会喜欢模仿各种各样当时很红很红的一些明星和艺人。但说起来，那个时候好像我自己特别喜欢模仿的是苏有朋，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我自己的声音在那个时候青春期里面有一点点会像苏有朋。所以如果要说到是大然自己可能在 KTV 里面最拿手的歌曲，接下来就听到这首来自于苏有朋的雪来的时候。当然了，你在 KTV 里面最拿手的是哪首歌，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赶紧留言，我们今天一起开启时光隧道，回到你在 KTV 里面最闪亮最拿手的那个瞬间。

不是刚刚在一直问大家一个问题吗？说你在 KTV 里面最拿手的歌是哪首歌？看了很多的快乐车族，包括很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听友们，现在都在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天。今天晚上呢，想听听大家自己在 KTV 里面最拿手的作品会是哪一首呢？那接下来看到我们的 YL 同学来了，说有一阵子呢，我在 KTV 里面特别喜欢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明明知道我自己的嗓子没有那么的高亢，但是我就是很喜欢去挑战这首歌。真的吗？好想听你现场唱一唱哦。因为这首歌曲呢，在我的心目当中，小五哥的声音是很难去模仿的，而且小五哥的声音呢，本身就是特别特别的高亢的那种。一般人在这首歌里当中呢，基本上会在整体的那个叫做演唱的过程当中，我想会经常的会破音的感觉吧。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不知道这首歌曲你最想要专门去唱给谁来听呢？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如果能够找到那个特别的人，其实应该有很多很多能够让你觉得很幸福的事情吧。21:16，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00到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用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的直播间，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跟我一起来点个关注，帮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了。接下来呢，还是回到今天的话题和主题了，要看看大家到底有哪些歌曲是自己第一次在 KTV 里面一唱就能够惊艳全场的作品呢？冬至大哥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最拿手的一首苦情歌是姜育恒的《女人的选择》。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像平常冬至大哥你不是陶喆的粉丝吗？而且你平常真的是属于那种快乐小狗的性格，怎么会去唱那种这么苦情的歌在你的 KTV 里面去呢？我想我还以为你在 KTV 里面一般都是唱陶喆的歌，或者会是唱那种

像花儿乐队啊、大张伟啊那样子比较快乐小狗一点的歌曲，所以还真是没想到原来你也是走苦情派的路线的呀。另外呢，我们的莉莉同学说，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在 KTV 里面听别人唱歌，但是由于我自己是五音不全的，所以我真的不会唱，哎，也算是一种遗憾吧。可是你在 KTV 里面就是那个霸占果盘的人吗？

说起来，我还真的没有想象过像冬至大哥这样的一个平常这么乐观向上的人会在 KTV 里面喜欢唱这样的苦情作品。其实有的人可能真的会有不同。

同的两种人格吧，就是可能在自己心碎的那一面和自己本身快乐的那一面，它本身并不是互相冲突的。其实如果大家今天想跟我来说说看，你在 KTV 里面第一次唱的歌或第一次每次都点的歌是哪一首，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让我们开启时光隧道，回到你最近的一次唱 K 的那个现场当中去。接下来呢，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一位叫做都是爱的问题说，那我在 KTV 里面最喜欢唱的歌曲，而且是每次必点的是张学友的《这么近那么远》。哇，这首歌很不容易耶，很难唱耶，而且本身歌神的歌好像那种情感的倾注能力，还有那种所有的那些对于整个歌曲的情感把握是非常难的事情。都是爱的问题，你看你的微信名字都这么有意思了，这么近那么远，那可以赶紧让你回味一下当时在 KTV 里面霸占话筒的时候，应该全场也是有很多人为你鼓掌的吧。

这么近又那么远，但是告诉大家，中秋佳节是真的近了。不知道你的中秋佳节走亲访友的礼物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上新了一款来自于故宫文创的观塘月饼礼盒。这款月饼礼盒呢，只要119元起，而且呢，会告诉你本身是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设计啊。因为呢，中秋佳节本来就是咱们的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这款来自于故宫文创的月饼呢，除了本身味道很好之外呢，外包装也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同心锁的样子，所以呢，不管是在中秋佳节走亲访友来送礼物，真的是一件非常不错的选择。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最近还没有买月饼的朋友们，特别是走亲访友特别想要拥有月饼的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大家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了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之后，直接在私信栏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秒杀链接。这是来自于故宫文创上新的一款观塘的月饼礼盒，119块钱起。所以想要下单的话呢，记得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21:32，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节目呢正在京津冀地区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播出。四川地区呢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了周四又会开启时光隧道。每到周四开启的时光隧道呢，都是想回到当时你非常有记忆性的一天里面去。今天就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平常在 KTV 里面最喜欢唱的是哪首歌？包括哪首歌会让你在 KTV 里面收获到很多很多身边朋友的掌声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同样是在新8959上来给我留言。

我们的可乐同学来了，他是大然。哎，晚上好，在 KTV 里面要说到我最拿手的歌，那应该是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哇，这首歌曲其实很苦情哎，它是一个说着分手故事的歌曲。在我印象当中，可乐同学，你不是五月天的粉丝吗？为什么不去唱 Mayday 那些特别开心特别热闹的歌，会在 KTV 里面自己选择一首有点苦情的歌呢？

小二同学说，可能在 KTV 里面唱苦情的歌曲能够更加容易引起共鸣，但是我觉得好像苦情的歌更适合一个人去独自的聆听吧，在 KTV 里面那种特别喧闹的氛围里面，似乎还是更加喜欢用那种特别吵闹和欢快的歌曲，会可以让你觉得好像情绪能够调动起来吧。不知道你在 KTV 里面平常最拿手的歌曲会是哪一首，包括你在 KTV 里面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演唱现场，也欢迎大家

在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来告诉我你最拿手的曲目到底是哪一首。接下来看到微信公众号上的 Badman 同学来了。 Badman 同学呢，最近从成都呢去到了巴中去支援呢、啊。他说到了巴中几天了，与其说是支援，还不如说是来度假了，准时上下班的感觉真好。而说到 KTV 里面的话呢，我的必点歌曲应该就是禽流感菌了。这是我第一次在 KTV 里面唱的歌曲，真的吗？因为这首歌曲呢，我死去的记忆在攻击我。我的高中室友就是我的一个很好很好的男生同学，真的就是属于那种每次到 KTV 里面都会必点这首禽流感菌。而且你要知道，他本身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但是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却不会走调。我就在想是为什么，是因为这首歌曲很好唱，还是因为这首歌曲本身似乎情感或者情绪大于歌曲的本身呢？因为它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有一种细菌最近正流行，它的名字叫做禽流感菌。

0: 还是因为他本身那种情绪会大于他的唱功呢？因为本身这首歌曲好像本身并不是那种需要很多的技巧或者很多的高音低音或者转音去转换的歌曲。其实 KTV 里面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并不要去计较唱的好不好，只要自己唱的开心就可以了。只不过好像现在呢，已经有很少的年轻人还会选择在周末啊，或者说放假的时候去 KTV 里面唱歌了。慢慢的 KTV 这样的一个地方，会不会以后也真的变成时代的眼泪，变成一个可能会被慢慢人遗忘的娱乐场所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今天晚上的时光隧道开启，还是可以回到很多70后80后90后在青春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去唱 K 时候的感觉。你在 KTV 里面最拿手的歌曲是哪一首？包括在 KTV 里面有哪些好玩的好笑的记忆，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跟我分享。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呢，可以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星8959，星是新疆的星，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您关注和搜索星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发私信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让我们在今晚的这张歌单当中去回味到我们曾经的那些 KTV 的时代。不知道你在当麦霸的时候，哪首歌曲当你唱出来就能引起全场的欢呼和鼓掌呢？接下来呢，我们的时光隧道要开启，让耿林同学来说说他的 KTV 必点之作，那就是月半小夜曲。
1: 绵羊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乐伴的小夜曲，在今天晚上这个月色很好的夜晚里面，你最先想到的这首歌曲会想要送给谁呢？当然今天晚上我们的时光隧道开启，一起回忆到那些我们曾经在 KTV 里面会去疯狂点唱的歌曲。哪首歌会让你的情绪调动起来？哪首歌在 KTV 里面你唱出来的时候会让所有身边的朋友都为你鼓掌呢？21:5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看看是谁的 KTV 的私藏作品呢？舒瑞杰的《餐具配送》，他说好像听了这么多的歌之后，我好像只有《当年情》唱的还可以，而且是每次都必须会唱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舒瑞杰《餐具配送》，你是个四川人吧？四川人，哎，好多人说啊，说川渝地区的第二方言就是粤语了，是每一个四川人本身都听得懂粤语，也很喜欢去读粤语吗？反正呢，大然在湖南的时候呢，就总是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时候路过一些 KTV 的包厢的时候，里面有一些粤语完全不标准的人，但是他们唱粤语歌却唱得特别的开心。怎么说呢？也不能说评价他们就是不好吧，只是觉得会有一点点小尴尬。因为当你路过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当你路过那种包厢里面，听着那种可能有点憋脚，而且是甚至有点乱唱的粤语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有点小小的，像一个小虫子在那里挠心那种感觉。所以你是属于哪一种？你是真的本身就把粤语练得很好了，还是说也跟我碰到的那些粤语不好，但是呢却能够勇敢去大声唱出来的人一样？好了，当年情这首歌送给你咯，一起回到当年你唱 KTV 的时候，回味一下那个场景。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点。

舒瑞杰餐具配送来解开我的迷惑了。他是我在广东呢是待了10年的，前妻呢又是广西人，所以我的粤语真的还可以，完完全全不是那种乱唱粤语的人。哇，真的还蛮让人觉得惊喜的，好想听你现场来唱一唱啊！要不你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段语音过来，也让大家听听你的粤语歌唱得怎么样吧。哇，有同学说，我也听得懂粤语，但不一定说得出来，粤语歌能够唱一两首。以前的同事呢，能唱大部分陈慧娴的歌。其实因为我自己呢，是也在广东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是在青春时期，就等于是在广东长大的，所以呢，我自己呢，是相对来是会比较对粤语比较熟悉的。但是有的时候很想问问大家，就是说，如果完完全全可能没有在广东地区待过，或者在港澳地区待过的，就是你们去听粤语歌或者学习粤语歌，是真的会去从这个语言开始学，还是只是去模仿某一个歌手某一首歌里面的那种唱腔和调调呢？因为在我小时候我还不会说广东话的时候，虽然我自己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呢，我家里的一些长辈，比如我的舅舅呀，我的阿姨都跟我说，我大概4-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完完全全没有接触过广东话，但是呢，那时候电视里面放的那个周福雷，然后我就会4-5岁就会跟着一起去唱，一起去学，完全就是学那种就是腔调和音调的感觉。所以说起来呢，也真的算是有一点点让人觉得好像特别多的回忆打开了的感觉。21:58，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不过马上要进入到整点的报时宣传了，别忘了跟我来分享一下你的 KTV 里面的记忆吧。你还记得哪一首 KTV 里面你是最拿手的作品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

0: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
1: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2: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1: 哦，这话怎么说？
2: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1: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2: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1: 趁着简陋，我得赶紧看看去。
2: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简陋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简陋，手玩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首歌曲来自于吴奇隆的《梦不完的你》啊。其实今天好像很多的听友都说，我真的不知道这首歌曲原来是吴奇隆的原唱。当然，这是谁会在 KTV 里面特别喜欢点的歌曲呢？那一定是小云哥了。小云哥说，我喜欢在 KTV 里面唱的歌就是吴奇隆的这首《梦不完的你》。说来也奇怪，我最近好像总是梦到我的初恋。在梦里呢，他总说他还是一个人，前天晚上还在梦里，我们抱着抱着哭了，结果两个人哭醒了，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哎呀，我真的发现我们城市夜飞行的男听友们都好像都比较深情哦。道哥说第一深情是冬至，冬至说第一深情是道哥，结果我发现小云哥他的这种深情款款也不输这两位啊。所以不知道大家，你在 KTV 里面最拿手的歌曲，每次唱出来都能震撼全场，让所有朋友为你拍掌为你鼓掌的歌曲是哪一首？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跟我留言。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文字的信息了。输入文字信息之后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得到大家的留言了。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和你准点见面，我是主持人大然。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光隧道又要开启到哪一年呢？这一位呢，他跟我说的是我们的泡姜泡蒜泡海啸，他的名字真的很可爱啊，一听就是应该是个四川的听友。他说我去 KTV 里面呢，必点的歌曲就是《冷雨夜》，那贝斯 solo 真的是绝了。哎，你去 KTV 里面点歌是为了听那个贝斯的 solo 吗？难道不是应该你把情绪去完全释放出来吗？

也想问问你啊，你这么喜欢吃泡菜，那你的粤语说的怎么样呢？你在 KTV 里面也是那种不一定唱得准，但是一定能够唱得完的那种粤语选手吗？接下来呢，坐上时光隧道，回到在你唱 KTV 的时代，冷雨夜。

真的好多人跟我说，哎，原来川渝地区的朋友真的好有意思啊，因为感觉好像点的粤语歌很多哟，感觉好像是不是每一个川渝地区的朋友们都特别特别喜欢听粤语歌，也会喜欢在 KTV 里面去唱着粤语歌呢？22:13，当然了，粤语歌要听，普通话的歌曲也要听，城市夜飞行也要听，中秋节的月饼也得买。这不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吗？你的走亲访友的月饼都已经准备好了吗？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联名上新了一款来自于故宫文创的观塘月饼。这款月饼呢，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啊。所以呢，跟大家说清楚一下，如果想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巴九

53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发送大燃两个字过来，就能够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119块钱起就能买到故宫文创的观塘月饼礼盒。说实话，临近到中秋节，您现在去超市也好，去各大烘焙的糕点店也好，随便一盒月饼的价格也都是在100块左右了。但是呢，一般的月饼那个包装呢，都是有点落入俗套的感觉，而故宫文创的月饼呢，本身它的包装就是一种艺术。就像我跟大家说的这个观塘款的这个月饼啊，它的外形设计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中国传统的平安锁的样子。我觉得不管是送给老人家，还是送给家里的亲朋好友，寓意对方平安健康，这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你想想看，这都是故宫文创的百万设计师为你专属定制的一个月饼礼盒呀，而且价格呢，跟你在超市买的，跟你在烘焙店买的是几乎一样的价格。那为什么在同样的价格情况之下，我不选择一个更加漂亮，更加洋气，又更加有中国古典传统寓意的这盒月饼来送给送给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呢？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啊，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119块钱就能到手中秋送礼特别合适的故宫文创出品的观塘月饼礼盒。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你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新年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然后点击搜索之后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直接给我们发私信就可以了。点击发私信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界面里面，点击底部菜单栏的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然后直接在对话框里发送大燃两个字，直接就能收到我们的故宫文创月饼礼盒的购买链接了。赶紧行动起来吧。接下来呢，要看看大家的时光隧道又开启到谁那里了。因为今晚的节目和歌单的主题呢，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时光隧道开启之后，哪一首歌是你经常在 KTV 里面去每次都必点的作品呢？接下来呢，小李变老李说了，大然晚上好，如果说要说到我在 KTV 里面每次必点的歌曲，就是小刚老师的我的心太乱。诶，在我的印象当中，这首歌也是不好唱的哟。你们怎么都那么厉害啊，每次去 KTV 里面都能唱这么难度高的歌，是真的能够很好的去唱完，引起到全场的掌声欢呼声，还是说属于那种自己把情绪都给完全释放了就已经足够了的那种？到底是哪一种？所以小李变老李，你是属于哪个方向的呢？当然啦，如果说你想来表演一段的话，也不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唱一段给大家听一听。

看到一首在 KTV 里面特别特别经常去唱的歌曲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回忆，就像泡姜泡蒜泡海椒说的那样子，他说其实我的粤语真的还行哦，是接近标准发音的，但是我给他的回复是没有语音就没有真相，除非你唱一段发过来让大家听听，来评判一下你的粤语到底是不是标准的。小云哥也很可爱啊，他说今天初恋真的是最美好的回忆，刚刚听到了我在 KTV 里面经常唱的那首《梦不完的你》，真的就是在广播前跟着哼唱唱完了这首歌。是呀，初恋因为本身都是刻骨铭心的，又是我们第一次心动的感觉。

让我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大然 FM 的评论区里面呢，蒲草同学说他在 KTV 里面可能唱的最多的是刘若英的后来，这首歌呢也真的算是 K 歌金曲了，好像很多的女生都喜欢唱，但我想问一问，这首歌曲应该是要有故事的人才会唱得很好听吧，因为他说的是一个后来没有在一起的故事，他也说的是一个有点遗憾最后却还能够在怀念青春的故事。且行且珍惜说，那我在 KTV 里面最常唱的歌应该是《渡情》了，哎，这首歌应该就不算是那种拿手的歌了吧，就纯粹是属于那种在包厢里面给大家炒气氛的歌曲。我觉得我记得我们原来就是在任何一个就是 KTV 的场景当中，只要是朋友生日啊，或者说朋友聚会之类的，一定会有人

点肚情，也一定会有人点不如跳舞，也一定会有人点舞女泪，就是拿出来炒气氛的那种歌曲。这应该不算是那种很拿手的歌曲吧。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让我们一起回到粤语的不是粤语啊，一起回到我们的卡夫卡的熊的这样的一个时光隧道里面去。他说，大人你好，我在 KTV 里面呢必点的歌曲就是罗大佑的童年了，还有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和故事的角色。诶，王杰那两首歌可不好唱哦，相对来说这三首歌里面比较好唱一点的反而是罗大佑的童年，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呢没有那种大开大合特别高音低音的部分，只会有很多关于童年的幻想在里面。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但是其实好像在童年慢慢的长大之后，你又会发现我们是不是又开始怀念起童年那种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时代呢？

虽然我们每周四的歌单主题叫做该起时光隧道，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上可能真的没有那个能够让你出现的时光隧道。真的能够回到从前，回到童年，该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可惜这个世界没有啊。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人生和生活还是得往前看。但还好，我们可以在歌曲当中去慢慢的感受，或者是回忆那些曾经我们曾经听过的歌曲，或者说特别喜欢的旋律给我们带来过的那些回忆。22:29，城市夜飞行仍然在直播当中，大然在成都来问候到全球各地的听友们。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在成都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管不在直播间，或者说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不在广播前，也请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来搜索关注我的账号，在微信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就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那个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关注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大然 FM，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也就是说，您哪怕是在调频覆盖不到的地方，都可以直接的通过手机和微信，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来在线收听。别忘了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一起开启你的时光隧道，跟我来说说看，你在 KTV 里面最拿手的歌曲是哪一首？你在 KTV 里面最让人觉得唱出来之后可以引起全场关注，全场为你鼓掌的歌曲会是哪一首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开启的时光隧道就看到我们的安同学了。安同学说，大然晚上好啦，我记得我在 KTV 里面唱的最多的歌曲应该是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而且我每次唱这首歌曲都会哭哦。啊，真的假的？好，回到当年你在 KTV 里面唱歌的那个瞬间吧。

其实这首歌呢有三个版本呢，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三位非常非常不错的女歌手来演唱的。原唱林忆莲我就不多说了，后来我听过彭佳慧的版本和蔡依林的版本。其实呢，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版本呢，各自都有各自的千秋吧。彭佳慧的版本呢，有一种都市女生的心理状态，而蔡依林的版本呢，更像是那种情窦初开的少女，在经历了爱情之后，第一次去经历爱情，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爱情的感觉。新八九五九上看到很多的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听友们都来跟我留言了，说说自己本身的第一次在 KTV 里面去能够让大家惊艳的歌曲会是哪一首呢？我想每个人在 KTV 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首拿手的曲目，这个拿手的曲目呢，我相信你现在任何时候想起来都一定会特别特别的记忆深刻。小薇姐姐来了，她说其实呢，大人晚上好，要说在 KTV 里面每次我都必点的歌曲应该是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其实呢，我当时真的是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曲，慢慢的就喜欢上了，也非常喜欢黄小琥那种有磁性的嗓音。那接下来开启时光隧道，去到小薇姐姐上次唱 KTV 的包厢里面，听听小薇姐姐来演唱没那么简单。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本身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那样子，如果感觉累了就多多放空自己，感觉累了的话好好休息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其实大然本身最近也很累，然后明天呢终于可以跟成都的听友们见个面了，不知道还有多少成都的听友会想来参加我们明天中午的聚会呢，赶紧来举手啊，因为明天中午呢就会跟我们在成都的听友们，还有包括我们的小二呀、二黄呀、可乐呀，还有我们的青鸟之鱼呀，以及我们的小魏姐姐、小魏姐夫呀等等等等，会大家一起来见个面，还有冬至大哥。所以我特别开心，因为这档节目播出了2年的时间了，然后第一次有机会线下跟所有成都的听友们一起见个面。当然了，今天晚上大然在成都来跟大家继续城市夜飞行。凡人同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是这么留言的，他说大然晚上好，我来打卡了。说起呢，我在 KTV 里面最拿手的歌曲应该算是谭校长的《一生不变》和王杰的《不浪漫的罪名》。诶，《一生不变》不是李克勤的吗？怎么会变成谭校长的歌呢？虽然好像后期他们组成了左邻右里的组合之后有经常唱这首歌，但这首歌曲应该一直都还是属于那个李克勤的歌吧。而且李克勤的这首《一生不变》呢，好像后来还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叫做《不是我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其实这首歌曲呢，普通话的版本当时发行的时候并没有太过于红，但是后来呢，好像由于有一个某个医院的广告吧，把这首歌曲突然一下炒红了。当然了，接下来我们就马上开启我们的时光隧道，回到凡人同学的 KTV 现场，来听到王杰的这首《不浪漫的罪名》。

小薇姐姐说，这首歌我也特别喜欢，但是我不会唱，就是喜欢听。其实好多那种就是可能相对来讲怎么说呢，本身对粤语歌词不是那么熟悉的人，其实好像在 KTV 里面不太会选择去唱粤语歌。虽然我们都知道粤语歌很好听，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时候会告诉到大家，粤语歌呢，因为它本身广东话的填词，它是有一点点能够让你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感觉。因为粤语呢是一个古代汉语保留的最完整的声调，它有六声九调，所以呢本身你就会发现粤语它本身唱起来就会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咬字的感觉。但其实也没有关系啊，哪怕即便是不会广东话啊，我在 KTV 里面大声的唱出来，或者说我平常就跟着歌手的那种咬字去慢慢的学，也是一件乐不思蜀的事情吧。小云哥说，听众的听友的见面会吗？没听说呀，我在节目当中可是说了一个月的时间了，我看你开小差了。我在七月底就说了，我九月中旬会要来到成都，然后呢这一周的时间，周一周二周三每天晚上的节目我都在说我今天会来成都，然后说周五我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吃个饭，然后呢今天有很多成都的听友们也都会来报名参加了，然后明天中午就能见到大家了，特别特别的开心。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呢，还有很多朋友们一直还没有加我微信的朋友们，也一直没有进入我们的城市夜飞行的群的朋友们呢，也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吧，发送打卡两个字呢就能收到大然的个人微信的号码，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呢可以跟我说一句申请进群，我就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城市夜飞行的听友群里面来。你说下一次搞不好又去到了北京，下一次搞不好又去到了其他的城市，就刚刚好可以组织当地的听友们来个大见面了。好啦，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但结束之前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买好中秋节走亲访友的月饼礼盒的话呢，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跟故宫文创联名了一款观塘的月饼礼盒。因为你平常去买任何一个超市或者说买任何一个烘焙店的月饼，一盒下来呢也要80到100块钱了吧，但是呢包装呢依然是比较俗套一点的包装，而这一款来自于故宫文创的观塘月饼呢，它的外盒包装呢就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传统的中国的平安锁，所以呢不管是走亲访友啊，包括到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送给长辈来讲的话呢，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月饼礼盒的直达链接了。吴红兵还来问我说，大然明天在哪个地方？你要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接龙才行啊，在群里面看来你们都

没有进我们的城市夜飞行的听友群啊，所以呢我肯定是跟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是第一时间的去报名参加的，因为我还要订那个饭店，也还要跟那个饭店去大概私订人数，还要订包厢，所以现在如果还没有进群，如果说明天还想来参加的话，你还不来加我的微信，那我就没办法了啊，好吧。那今天最后的这首歌曲就送上一首本身在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节目当中大家提及次数，可能是女生们提及次数最多的一首 KTV 的神曲吧，那就是刘若英的后来。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很多很多人青春岁月里面的一个特别的记忆，而且我觉得后来这首歌曲也是很多人在 KTV 里面经常会去点唱的歌曲。明晚再见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

0: 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一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

0: 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3: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凉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色。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

0: 更平。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2: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事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

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2: 活着，没有任何幸福。活着，在世界上拖着痛苦的自我。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10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

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最好的选择。
1: The best of the city，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心动这种感觉。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

0: 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天我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籽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的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淡青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

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玩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

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精选，全球好音乐。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一

唱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两三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

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0: 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 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成。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3: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 3.8 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载有量 27.6 千克， 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等。

0: 价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0: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8: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

0: 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4: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3: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5: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3: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6-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6: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

0: 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 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事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9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先来送上今天的开场歌曲，来自张杰《少年中国说》。

0: 今天是 Morning 有精神的短短的一期特别节目的特别开场，记住历史是为了守住今天的安宁。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Morning
1: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早间的节目呢，用一首特别的歌曲《少年中国说》来开始今天的节目。让我们稍稍调整情绪，来重新开始今天的节目。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吧。

0: 心动这种感觉。
1: 叔叔阿姨早上好，我们给你背诵一段：
2: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哎，此刻行进在路上的友友们，早上好。本以为我可以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啊，

各位发来的问早信息我这边都已经收到了。此刻早间7:21，今天的早高峰路上再来送上一首歌曲吧，壮志在我胸。

0: 我本以为我会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抱歉了各位啊，历史需要被铭记，此刻的安宁值得被珍惜。7点30分，让我们重新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Yes，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向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友友们问好。你们所有的信息我都收到了，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和他说，小亮哥哥早上好，刚学会发消息，不知道能不能收得到。收到了，收到了。

来吧，七点的三十分过后，让我们重新开始今天的节目了。先来说一下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具体方法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在服务号这栏搜索输入乐动城市。今天是周五了啊，今天的出城晚高峰呢跟以往呢会些许有些不同，可能会稍稍有些拥堵啊。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今天周五了，明天各位就可以休息啦。明天要加班的小伙伴有没有？

7:37了啊，磨练精神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的第一轮猜歌。第一轮猜歌呢，我们要猜到的是一首老歌。这歌难度倒不高啊，甚至啊，对于有些车友来讲，确实都有点写实啊。为啥子这样讲呢？因为他出门比较晚。通过前奏来猜歌曲，来听听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哎呀，有些人呢，这脑子里刚有点调就被我当成丢了，有没有啊？让你早点出门，你不听。基本上就是这首歌带来的那种状态。互动的方式啊，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具体方法再跟您简简单单的来说一下啊。首先打开你的微信，点击你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然后在服务号这一栏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没有？搜出来了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点关注，然后你就可以向这个服务号啊发文字发语音，就跟发微信是一样的啊，就是你直接可以发文字发语音，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实时收到带来的消

佳明说，这不众人划桨开大船吗？明哥呀，那开大船不是偶黑呦，那偶黑呦，一根筷子又偶黑呦，掰呀掰不断，偶黑呦，带来了我，那不是那么唱的吗？

0: 实话实说，这歌真的不难猜呀，但这歌它真的就是有点显老。这是一首来自于刘文正的一首歌曲，歌名叫《迟到》，当然这个翻唱的人也比较多啊。昨天的天啊，天儿他说，小亮哥哥早上好，第一次互动啊，哎，等好几个红绿灯，终于等来了一个红灯啊，坐标廊坊啊，此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你昨天。忘忧草说，这不是迟到吗？对的，加油。
1: 迟到刘文正
0: 厉害。David 迟到，不，他第一个写的是迟到。你这输入法啊，是暴露了什么呢？都暴露了你的食欲了。

0: 平时真的咱真的应该多写写字儿啊。昨天中午咱那个同事啊就是一起出去吃饭，那小伙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哥我去给你们泡茶，想吃啥你写上。我硬是等他泡完茶回来再点。那火爆腰花啊，那个腰我知道是月字旁，但那边是个什么来的呢？你都不知道，就因为提笔忘字啊，真的我都少吃老了菜了。萍姐说这不是迟到吗？对的。柠檬说刘文正迟到这歌那真是暴露年纪的歌啊。我松姐来听听看啊。
1: 高兴了迟到你到我身边，
0: 嘿、hey,
1: 带着微笑，
0: 哎
1: 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
0: 早已有个他，
1: 哦他比你先到。
0: 就我没记错，松姐第一次唱歌啊。周周好运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他说这歌叫迟到，石头，
2: 石头。
0: 你看我们那谁啊，那个石头哥啊，他猜的歌，红日他猜着了，三套车。哎呦我的妈！就这俩歌猜完了之后啊，我就能算出来，你还得你最少啊有个七八年，你就快退了，你。若曦说靓仔靓仔早上好，我嗓子说不出话了，我打字猜啊，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歌名忘了。平说是迟到，对的，长安，哎，说是迟到，好，是这里吗？迟到了小亮哥，就是这啊。Dear， 关注了，试试能刷的消息，能收到消息吗？一二三，一二三，这个我熟。喂喂喂，能听到吗？Dear 啊，是不是这样的？

0: 症的迟到。对的，君君啊，君君说啥子？
1: 来喽来喽，刘文正的迟到，
0: 厉害啦，杨老师。啥？
2: 三万个字，我们才对我们前面之前都以为是童年
0: 啊，以为是童年呢。实际说这歌老熟了，我就想不起来名啊。繁星点点，他说亮啊，早上好。我就那个你刚才放那个小牛马那歌啊，你是给我放的吗？那不明天我的真实写照吗？哎呀，每到周五的时候啊，我就会不自觉的就放上这首歌曲啊。又一群小牛马。

0: 哎呀，周末加班啊，这个有你这样，你可能偶尔加习惯了，没准儿啊，你就适应了呢。期待说是在哪里互动啊？迟到就在这儿。EVE 啊，一姐，
1: 小燕哥哥，我也听出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你唱的什么名，
0: 跑我这装年轻来了，还管我叫哥。EVE 老姨来了。都老熟人了，整的跟不认识似的。安和小满说：“早上好，这歌太磨太契合了，我总迟到啊。”那你把这歌设成手机闹铃啊。然后那个甘愿当个工具人，他说：“亮啊，你是正常你正常什么时段主持节目啊？我要跟你聊一聊孩子的学习问题。”嫌我活得长了干哈呀，开开心心的聊聊吃吃喝喝的不好吗？你们当地没有美团吗？没推出什么特惠套餐带酒水的吗？就没有一个划算的想要，为啥非要聊学习呀？

我已经学到珍珠鸟了。哎呀，那珍珠鸟啊，说实话，那冯骥才呀，我觉得他也是被朋友给坑了。说送他个珍珠鸟，他每天就来观察，是不是从不熟到熟悉啊，到能互动，到怕打扰，哎，然后呢，到一动不动，这几个过程描写的就是他与鸟，鸟与他之间的故事。但说实话，这篇文章啊，孩子学的挺好啊，但是他也挺坑人的。有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就这篇文章去买了鸟，从此开启了养鸟生活。但是养过鸟的都知道，那珍珠鸟是什么鸟啊？珍珠鸟小名叫真的吵，它要在你肩膀头子上叫两声，那耳朵你半天都缓不过来呀。然后呢，开头的时候其实冯骥才已经说过了，这是我朋友送我的珍珠鸟，一个普通草编的笼子。能说明什么呀？要我现在用成年人的眼光就看了，就是我可算找到一个不懂鸟的人了。别说鸟给你，笼子给你，我家里窝丝儿啊，我买那玩意儿都给你啊，你快拿走吧。另外呢，就是节目啊，然后呢提醒一下咱们

北京及周边的车友哟。哎，如果说呢想听我的节目的话呀，可以此刻将您的收音机调频至北京及周边的车友啊，可以将您的频率调至 107.9FM 107.9 啊。成都及周边的车友呢，可以将您的频率调至 FM 96.5 FM 96.5。这样的话，周一到周五的早上七到九点就可以听到我的节目了，好不好？然后呢，再来了关注罗罗啊，罗罗说：“亮哥早上好，刚到单位，我真猜不出来啊，这歌我没听过。”哎呀，你就我就跟你说，罗罗，你这名啊，你再加上你的头像啊，我跟你讲，我有一个绝活，绝活是什么呢？哈，我就是能够通过大家发出来的语音啊，就能猜出来你大概是在哪里头发消息，在车里。在外头还是在卫生间，然后呢我还可以通过每个人的头像能猜到他大概年纪。你看罗罗啊，他的这个头像啊是一个繁体的罗字，就这种头像那最少45+。不扣死他，他说了，亮儿啊，是在这互动吗？我在上学路上，我5年级了。宝啊，珍珠鸟学完了没？然后泡泡说了，那个现在的麦克风啊都有防喷罩了，不像以前呀、啊、一块红布啊那都是包着麦克包着话筒啊。喂喂喂，现在广播一条通知啊，潜意说亮啊，其实我也挺听你说学习，你在成都哪个区啊？是公立的吗？今年的英语课文啊孩子背的还好。我跟你讲啊，我在龙泉，我上的是私立，我咱家还英语学2本书，正儿八经的人教版的那本啊，那碰都没碰过呢。不是，他学的不是人教版，他学的是那个，哎，那叫什么版？他另外一本书啊，那本书我就不说别的难不难，就那本书180，那本书上山下河的呀，那单词啊。那单词多长啊，我就跟你说，那单词就得1米来长啊，哎呀一个手指都背不下，就那么长，正儿八经的，就我念都费劲，那孩子天天我就让他写3遍。哎，外研社，对对对，学的都是外研社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聊啊，然后那个好音乐返场时间，给到各位一首歌曲，然后别走开啊，马上回来。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 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